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走路上说，稍后开启今天的往事知多少。
1: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2: 我肚子好饿，
1: C 噪音法。
3: 好的，跟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1: 987早上8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0: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伊朗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今日在北京举行。再来关注资讯，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妮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4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号11时5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3级应急响应。24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24号应急管理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 98% 的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的 90%。住 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殷玉珍和赛考斯并肩重返毛乌苏沙漠，共同种下三棵象征友谊的常青树。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被提起公诉。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号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日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24号，第二届人形机器人是运动会举重项目，北京人形滑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美国将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0亿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为17.3万吨。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黄色预警，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岛、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广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中北部、云南西部以及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西部和南部、天津中南部、黑龙江西北部和南部、甘肃中部、青海南部和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海南岛西部、湖南南部、贵州北部、内蒙古西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地特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北京时间的8:53，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二，祝愿各位周二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35集。虽然远离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袁国良在沙城的日子过得其实并不轻松，甚至比他在随西抗战的时候都要熬煎。这份熬煎刚开始是因为他不习惯机关的生活，总感觉这个参谋长实在没什么当头，倒不是因为权力大小，主要是憋得慌。十几年了，不论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始终都是冲杀在第一线的。如今猛然间把他圈在一间四面围墙的房子里，整日面对一些文件电报，就好比他的采风居被突然套到篱具上一样，真是不适应。更要命的是，他整天都要面对电讯处那群女兵，真是糟糕透了。当然，如果换做别人，这就等于是一头栽进福林子里了。可问题是，他的人生观又不容许他有这个爱好。可那些女兵似乎偏偏不信这个邪，有事儿没事儿总爱在他面前晃荡，赌气一般，甚至每次进他办公室送文件的时候都要磨蹭上半天，不是要他讲战场上的事儿，就是要跟他探讨人生，以至于他经常要设法下达逐客令。
1: 如果再没什么事儿的话，咱改日再聊，我现在得去董长官那里一趟。
0: 就在他正式上任没几天，他之前的警卫连连长，现在的作战处副处长王狗子就告诉他，电讯处的那群婆姨女子们竟然都模仿他端着假肢走路呢。起初他总以为他们是对他的假肢感到好奇，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便没有再戴。其实他之前从来都不戴假肢，总觉得碍事儿。直到回到沙城之后，因为考虑到机关单位的军容规定才戴上的。但没想到他不戴假肢依旧无济于事。那天他正准备去电讯大厅让机要科发送刚刚拟好的绝密电报，但刚出办公室就听见电讯大厅里一片骚动。他就慢慢凑到玻璃门前，发现他们竟然又在模仿他。
2: 不像不像，人家参谋长那袖筒是在空中飘着的，很潇洒，哪像你一样耷拉着。
3: 哎呀，大厅里没风嘛。
2: 走路架势也不像，人家参谋长胸脯直挺挺的，头微微仰着，一看就是英雄。
3: 对对对，我感觉他荡着空袖管的时候男人味越足了，真是帅气。
0: 袁国良推门走了进去，第一次对着他们吼了起来。
1: 干剩呢，我一个残疾人有什么帅气的，乱哄哄的像个剩。
0: 但他前脚离开大厅，后脚就又乱了。
2: 哎哎哎，你们看他刚才发火的样子，太帅了。
0: 哎，把他的。很快这股风气就溢出了电讯处，蔓延的到处都是。一天早上他刚到办公室，刘副司令就过来笑着告诉他说，他老

0: 老婆给他说，司令部医院的两名护士因为看他忘了看路，一个撞到了墙上，一个掉水渠里了，当场就碰了个鼻青脸肿。袁国良简直无奈得要命，他知道刘副司令绝不是在编故事，因为就在前几天他就现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是那个女兵没有撞墙，撞到树上了，鼻血淌了一滩，她还帮着收拾了半天呢。于是她便向刘副司令诉了半天苦。
1: 你说就我这副模样，又是个残疾人，有甚好看的呢？看到无所谓，关键呀，电训处的那些女兵还成天学我走路，学我抽烟说话，甚至连我批评他们都要学。早上到练兵场跑了几圈，后面还跟着一群女兵，就连周末到城外遛马都有人撵着。有些人我连见都没见过，喊又不能喊，骂又不能骂，你说咋办？我总不能窝到办公室不见太阳吧？就算窝在办公室也没用，这个进来送苹果，那个进来

0: 兵赶到焦头烂额的时候，更大的问题来了，国共两党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并且从种种迹象来看，共产党目前明显处于劣势。仅仅几个月，就连经营了十几年的红色首都延安都放弃了。此后，袁国梁处处注意留心各个方面的情报信息，试图搞清楚党的中央机关离开延安后的去向。但奇怪的是，他们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一点消息。但很快，共产党的西北野战军接连在南边的盘龙、清化边和养马河打了三个胜仗。之后不久，共产党的三号人物竟突然出现在他的老家延北县，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当众宣布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还在陕北的消息。起初他还有点不太相信，这些领袖的胆子咋能这么大呢？竟然敢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兜圈圈，如果稍有不慎那还了得。可是之后没多久，参谋部就突然接到绝密电报，说共产党的中央首脑机关就在延北北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还说是美国人用最新的电台定位技术发现的，并要沙城部队做好准备，严防他们向北窜逃。王家湾他知道，就在雁栖岭北边的一条山沟里，距离他家大概30里路。他的一个姑姑就嫁到了那个村子，他小时候还去过好几次呢。不过好的一点是，沙城和延安之间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冲突，他的处境还不至于过于艰难。并且从董长官对他从绥远带回来的弟兄们的安排来看，他并没有像国防部那样死防着他。虽然他的参谋长一职是国防部钦定，已经没了变动的余地，但他最看重的田英南和文玉高两个人竟然都被安排到了不错的岗位上了，分别担任了骑兵师副师长和骑一旅旅长，其他人也悉数被安排到了骑一旅，一个副团长，两个营长，三个连长，六个排长。而这正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谋求。而且从方方面面来判断，董长官这么安排也一定是有他的深层次考虑的。因为就在他俩商定这个方案的时候，董长官就直白地向他敞了一番心扉。
1: 不让你带兵是上面的意思，这我也没办法，但今儿呀，就给你交个底儿，他们打他们的，咱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出手。
0: 袁国梁郑重地点了点头。
1: 人民会记住您的选择的。
0: 董长官笑了笑，一脸严肃地说。
1: 这段时间司令部又调来了不少新人，很明显两方面的人都有，所以你一定要谨慎。还有，我希望你在任何事情上都能随时和我保持沟通，这样你我呀就都不至于太被动。
0: 袁国梁眼泪汪汪地看着董长官，正要说点什么，却被他摆手制止了。
1: 啥也别说了，我只相信我的判断，你袁国梁就不是当叛徒的人。再给你说明白点，我看人呀根本不看他是什么主意，关键我看他有没有民族气节，正气不正气，而你正是拿这两点征服了我。但有一点你千万要明白，我不可能为你趟平所有的沟渠，也就是说不可能绝对保证你的安全，只能尽力。因为我本人也是出了名的七路半，身边也有上面的线人，这也是我要你谨慎的原因。
0: 这话已经够直白的了，董长官似乎要悄悄给自己准备一条隐秘的后路了，而他

0: 就应该是董长官所选择的那个看路人。可是婆家的态度已经明了了，但娘家却一直没有任何表示。他所熬煎的正是这个。虽然上次在延安他已经把自己的情况向徐正云汇报了，但因为当时正值抗日统一战线，自然不会有什么回应。可当下局势已经变了，这个问题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否则他又将如何面对以后那些错综复杂的局面呢？这些天他一直都在翻来覆去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就眼下的情况而言，绝对不能再等，只能主动接触了。但因为龙主席牺牲，他的事情就没人能说清楚了。他现在就像跟人私奔的女子一样，早就被娘家除名了，又该跟谁接触呢？其实去年刚到沙城的时候，他就派文玉高以回家探亲的名义跟当时正在随州任职的徐正云联络过一次，并且终于得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消息，说他们的人已经到他身边了，必要时肯定会启用他的，甚至连对接暗号都带来了。
1: 老家托我捎话给你。
0: 他当时还真高兴了一番，因为这好歹也算是娘家人时隔十年之后的第一声回音。虽然尚未表明会不会原谅他当年的私奔，但只要开始联系，一切就都好办了。但是一年多过去了，老家的画却一直没有捎过来，真是太让人揪心了。可他除了等又能咋样呢？徐政委已经到野战军任职了，行踪一直不定，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撒开找都找不到，他上哪儿找去？他简直都要疯了。袁国良就这样寝食难安了差不多两年之后，老家的话终于捎来了。那天电讯处的小白进来找他，在一份秘密文件上签字儿。待他刚签完准备搁笔的时候，他警觉地朝门口看了看，然后低声说：老家托我捎话给您，客人已经到沙城了，要您晚上九点到莲花滩公园门口接他，他认识您，您只需要在那儿等他就行了。他当即惊了，瞪着眼睛死死地看着他，好一会儿才慌忙点了点头。
1: 哦，好的，我知道了。
0: 那一刻他竟猛然觉得这小白好像有些面熟，但又咋都想不起来。
2: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00到24:00，

0: 奥斯卡神奇动物酒吧。
1: 是的，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回答一位听友的找歌提问吧。哎，这一位他问到9:27:28的时候播放的是哪首歌曲？
0: 严格意义上讲啊，前一首是831的致青春。
1: 嗯。
0: 28:52的时候呢，是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啊。
1: 对，一首致青春，一首你的微笑，看看哪首是你想寻找的正确答案哈。
0: 嗯，
1: 北京时间的9:54了，今天早上的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接近尾声。
0: 嗯，也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今天最后听的歌是陶喆的《太美丽》，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心情美丽。那就明早再见喽，
1: 周三见。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如果夏天真的像这首歌曲的节奏唱的这样漫不经心，可以让人去享受每分每秒就好了。来自温岚的一首《夏天的风》，随着正式的出伏之后，那现在已经必须要迎接秋天的到来了。你的城市现在入秋了吗？今天气温多少度呢？那今天在北京的朋友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雷阵雨，今天是预报有雨啊，黄色预警，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查看好天气情况，然后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徐佳莹，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头。撬动一个地球只需要一根杠杆，撬动我的心脏只要你绝不放缓。一条新的床单，两个人的狂欢，每次都过沉沦，特别是在傍晚。我在没有你的无人公路与此行驶，一直没有找到旅馆，所以没法停止。没有路灯，但是这里像走八十，并且红色抱着更羡慕在你的巴士。

北京时间的11:22，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我是主播悠悠。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各位分享那些让大家会比较暖心的，听了之后会觉得有点能量的故事啊。当然如果你的身边或者说你有听到看到过类似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稍后即将来到一小段的拜年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期待各位继续回来，待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各位，11:31继续来到我们的频率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圣地路由东向西，从王家坪路到 J210 缓行552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是缓行334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延安路到杨家湾大桥，缓行509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是缓行565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33，送你一朵小红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它源于一次意外吧，而且呢，其中也有一点这个巧合，但是满藏着一位杨先生的后悔。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在今年的8月20号，也就是前段时间啊，湖北武汉市民杨先生，他偶然间在自己的电动车储物格当中呢，发现了一张纸条和20块钱。那一刻他愣住了，拿着纸条久久的没有启动车子，之前所有的抱怨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后悔。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时间呢要回到1年前了，在去年的7月多，杨先生当时呢加班到很晚才从公司下班回家。

家，他的电动车呢就停在武昌徐家棚地铁站口，当时已经很累了，走近发现啊，他电动车的后视镜不翼而飞。杨先生回忆，那辆电动车是去年三月份才买的，他非常的气愤啊，就判断有人是恶意把后视镜给掰走了，于是他就掏出手机发朋友圈吐槽坏人素质低。第二天呢，杨先生无意中在电动车的后面的储物格当中发现了他的后视镜，经他的检查呢，镜面并没有破损。所以事情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今年的8月20号下午呢，杨先生在骑车的时候就往前车前面的这个储物格放矿泉水，竟然发现里面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和20元的纸币，当时他也很纳闷说这是哪来的，但是一仔细看这个纸条上的文字呢，顿时心里很不是滋味。纸条上面写着，不小心碰掉您的电动车后视镜，实在抱歉，查看了您的后视镜未有破损，安装维修费赔偿给您20元整，放在您的车后备箱了。他还说啊，自己之前还在心里猜测是有人恶意搞破坏，甚至还在现场骂人，完全没想到撞掉后视镜的陌生人没有趁着深夜悄悄溜走，而是留下了赔偿金和诚恳的道歉。杨先生非常的惭愧啊，他把这次经历再次发到了朋友圈，替那位素未谋面的朋友澄清，也向他致歉，说致善良陌生人迟到一年的道歉。我也是今天翻电瓶车才发现，我当时真的是以小人之心了，也祝您好人有好报，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善良的陌生人。而且呢，他也说希望这位陌生人能够联系他，他要当面向他道一声歉。一张390多天前的纸条让人心头一暖，误会解开的背后呢，是可贵的双向奔赴，犯错不逃避的担当，知错能自省的坦荡，多一点换位思考，我们会发现这个世间处处都有善意的回响。11:36，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这个故事，有很多朋友就在评论啊，比如说你看凯皮巴拉这位朋友就讲，所以心胸真的可以宽阔一点，很多事情可能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年的意外，意外的善意，意外的惊喜，要为两位的善良点赞。也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锁定我们的987，收听送你一朵小红花，你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点播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 Letting G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时间的11: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到了午间的时间段了。那大家要出行呢，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已经接近午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我们提醒各位，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有346米的拥堵，包南线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309米，还有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也就是在 G210 附近呢，有99米的拥堵，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七里铺大街拥堵7米，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报单线由北向南宝塔神路附近拥堵584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258米，环形380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9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呢，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4: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4: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4: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5: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6: 大学。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杨。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多云，东风2级。那么最近这两天的温度又是比较高的，但是呢看到从明天开始啊又会有这样的阵雨啊，所以呢大家也是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情况啊，出门呢也要携带好雨具了。 OK 啊，那么现在已经到8月底了，我们距离假期结束呢也剩短短的几天时间了啊。今天呢来跟我们的大学生进行一个暑假大总结啊，你的暑假都干嘛了呢？之前有过征集啊，也有看到我们的同学纷纷发回了自己在暑假里觉得做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他说呢，他的志愿服务是从学期开始的，长城贯穿了整个的大学时代啊。然后呢，在假期去做志愿服务呢，已然成为自己承担社会责任的生动体现。我们在放假前呢，就不断的跟我很多的同学去说啊，我们在假期呢，可以去敢于尝试，去进行一些社区服务、志愿服务，这样的话呢，也会增长我们的工作经历啊，培养我们的社会责任啊。这位同学呢，也做得特别的好。还有很多的同学呢，说到了自己去兼职工作了。兼职工作呢，既是体验生活，也是在自我磨砺当中积累社会经验，同时呢，也是自己赚取零花钱的重要途径。其实呢，我觉得在大学时代啊，大家呢，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呢，就自己会觉得说，哎，我终于真的长大了，哎，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了啊。就是我们之前花爸妈的钱，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钱来之不易，然后呢花钱会大手大脚的。当你真正的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挣钱真的很难。现在我们可能会对于自己的每一笔 花销去进行一个规划啊，这样的话就避免去浪费掉一些确确实实不必要的一些开销。还有很多同学呢说是自己去进行了一些技巧训练啊，去练吉他了，一日不练手就生。也许呢没有在这个学校期间练的这个强度大，但是呢也不能荒废啊。没错，就是你掌握一门爱好之后的话，就是不要轻易的把它给放下来啊，不要觉得说哎放假了然后呢就不去进行练习了。当你真正热爱一项事物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去跟它进行磨合。还有同学说到了，假期有谁还没有当过大学生的特种兵呢？祖国的风景不仅存在短视频里，也需要自己用脚步亲自去丈量和欣赏。没错啊，我觉得假期呢真的非常适合旅行，虽然说假期哪哪都人多，但是呢

麻了呢。订阅号直接搜索燕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送给大家来自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

得说，哎，那么我想要努力，想要进步，哎，我希望自己变漂亮，我希望自己有学问。当你对自己设立了目标之后，你就会不断的去实现它。所以呢，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暑假呢，哎，就会让你真的是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可以悄悄的努力起来啊。所以呢，也欢迎收听之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你的暑假是如何度过的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刚才呢，有我们的一位同学他说到了啊，自己假期呢去旅行了，去了海边，去看了心心念念的海，觉得整个人特别的治愈和放松啊，就会想着啊，以后我可不可以来这样的海边城市工作呢？哎，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就是年轻人呢总是有无限可能，就是当你自己觉得哎，你想要去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去实现它，朝着你的梦想和目标去前进啊。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的互动啊，稍后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各种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龙湾隧道有西向东拥堵112米，缓行44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聊到了关于同学们的一些暑假生活啊，因为即将开学了，可以去对自己的假期生活去进行一个总结，进行一个复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自己在这个假期收获了多少呢。刚才呢还有同学说到了自己呢这个假期呢去了趟西北大环线啊，然后呢跟家人去自驾游了。哇，原来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太美了啊，只有呢亲自去了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旅行的意义。没错，就是我觉得其实每次旅行完之后呢，戒断的反应会特别的长，你总会觉得说，哦，原来这里的食物也很好吃，这里的景色这么美，哎，我们呢可能平时的那些焦虑啊、烦躁啊，通通都不见了，在路上呢也都是消散了，所以呢，我觉得旅行也是特别治愈人的啊。那么也恭喜这位同学，哎，你又去抵达了你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啊，以后呢可以也去做一次集邮啊，把自己去过的地方呢全部都给标注起来啊。我现在觉得有一些自己的创意特别的好啊，就是现在在网络上会卖到一些就是类似于一个小黑板，然后呢它上面有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这个标签，然后呢相当于一个地图，然后你去了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这个线连接起来啊，然后你就会看到自己走过多少地方，走的路程有多远，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就挂在家里真的是赏心悦目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怀念你自己的每次旅行，然后呢你再去向你的下一个目的地去出发啊。还有一位同学说到了这个假期呢自己去咖啡店打工了，他说，哦，原来其实工作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呢自己灵活了不少啊，因为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跟客户的这个对话交流，然后呢自己呢干活也特别的手脚麻利啊，还挣到了工资，觉得收获满满。没错，我觉得我们的成长呢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实践当中去进步的啊。所以也恭喜这位同学啊，你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社会生存技能了。所以呢其实假期对我们来说意义真的非常的重大啊，如何去度过哎这1到2个月的时间呢，哎，你去好好的规划其实真的也挺不容易的啊。也非常感谢这些有想法的同学愿意把自己的经历来分享给我们啊，也给到我们其他同学一些好的建议。 OK， 也非常感谢大家。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活动了，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点播的那首好听的歌曲。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歌，以歌为伴，畅意无限，
1: 以歌为伴，勇往直前。
0: 喂，下课啦。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

0: 6800-6800-1。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0: 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1: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0: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彼岸，北京时间13: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07言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今天圣地路缓行602米，主要是集中在革命纪念馆路段附近。真的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七。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概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澈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今天来说一个新车的消息啊。去年八月的时候，追觅造车，大家对这事还有没有印象啊？追觅造车也已经

一年了。那去年呢登上了热搜评论区，几乎全是调侃啊。创始人呢也倒没怂啊，带着超跑和豪华版本啊，直接亮相了 CES 和 AWE 还有北京车展，哎，号称能够实现0-100加速低于1.8秒，轮端的扭矩接近23000牛米，这样夸张的数据。但是在短短的一年后呢，这些展车呢就从国际展台退到了地下车库啊。那么与展车一同消失在公众视野里的，还有追觅庞大的造车团队。追觅旗下汽车星空计划，那如今已经是有超过2/3的工位空闲了。曾经千人的团队，目前只剩下大约100人了。那么在追觅的公开信当中呢，余浩将造车视作什么工业的王冠啊，技术的终极战场，并且承诺在2027年要实现首款车型的量产。那如今距离这个时间节点只剩下小半年的时间，但是追觅的造车路却快要走到头了。那追觅的车它依旧是没能开上，这也为什么要端出来说说追觅呢？因为这几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造车新势力都冷静的多了，虽然说各种品牌层出不穷的出现，但是相比前几年来说没有那么的风光，但是他在买车的时候也依旧需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谨慎了。以前谁也不知道说一台车你刚买完之后过不了多久这个车企就破产倒闭了，而之后的一些后续的问题想想都会觉得麻烦啊。那如今大家在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反而对于一些新车冷静，所以对追觅来说，追觅造车它的投资，他的这条路终究是没能开上路。你像追觅他投的远不止10辆模型车，早期的时候追觅还开展过消费者调研，也从头部新能源车企高薪聘请了不少的人才。那今年4月份呢，他们曾经表示已经是他们的研发团队啊已经是超过1000人了啊，其中研发员占了70%，下半年还会继续扩充。那这样的人员规模其实已经接近一家中小型的造车新势力了。

要交给有资质的合作方。然而呢，这只是追觅啊所想的，因为他们始终是没有能够找到整车生产伙伴。其次是工厂，你像工厂没能落地，哎，这个整车的研发合作伙伴没有找到。追觅呢，其实把目光也投向过海外。像今年六月份的话，追觅呢，也是向海外的媒体确认了一件事，就是公司正在评估海外的代工渠道，希望要保障2027年进入澳大利亚的市场。不过，具体生产国家、合作企业、车企乃至品牌都没有啊正式公布。大家要知道，追觅此前光是汽车的 BU 就三个了：星空计划、星城未来和星际穿越。对于追觅来说，这台车型的一个落地，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期待的啊。今年一月的时候登上了 CES， 三月三款概念车 AWE 集中亮相，四月参加北京车展，随后又在旧金山举办了为期四天的 Dream Next 的一个发布会。那带来啊什么搭载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啊叫做 GED Edition 的一个版本啊，宣称零百加速一秒内。那他用这些动作制造了大量的话题，却没有公布任何关于量产车的信息，包括电池量、续航、整车认证、生产地点以及相关的供应商。那今年的五月份啊，五月中旬的时候，星空计划旗下公司就出现了什么呢？232万元的一个股权冻结。5月28日的时候呢，他的公众号就停止更新了。原本举办的柏林千人大会最终没能落地啊。所以关于他2027年量产计划仍然是保留在公开的口径当中，但是能够执行这项计划的人力资源却在越来越少啊。那汽车团队庞大幅度收缩的同时呢，追觅的大家电部门也陷入了一场解散风波啊。你像目前官方旗舰店公司与品牌也仍然在正常的运营当中，追觅的全屋智能家电事业部啊也是逐一回话啊。关于大家这个 BU 解散专纯属谣言啊，各项业务均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啊，冰箱等这些品类已经是开通了澳大利亚 TGG 的渠道交付计划。

那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追觅的消息啊？其实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追觅经过为了尽快去推出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啊，你看今年它大幅度的收缩业务，大量的岗位停止招聘，在汽车和手机业务被并入了产品研究院的同时，你看原有的200多个业务单元呢也被收拢了。四大板块当中，他不可否认的是追觅他仍然是拥有着强劲的基本盘的啊。然而呢，问题是出在追觅他在扩张规模的同时啊，一家已经在清洁行业获得领先位置的公司同时启动了200多个项目。然而汽车、大家电、手机、芯片啊，他们又有各自的研发周期啊，资金门槛、产业规律、成熟的主业创造的利润，它很难长期的支撑起如此庞大的业务版。那一年前追觅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野心，但是潮水退去之后呢，模型车盖着车衣躺在车库，近1000人的团队就剩下100人了，而那些已经烧掉的钱最终不知道由谁来买单。所以现在大家对于新品牌来说的话，要保持理智去看，也要保持理智去看，你其实去看看他们的看看一些车型的财报、啊、我都有的时候特别担心说这台车大家伙在买完之后会不会说是过了几天之后就突然宣布破产。

倒闭的消息，还蛮危险的。所以基本上推荐的话，很多朋友来问我，我都会推荐一些比较稳重的，稳一点的一些品牌。所以大家在尝试新鲜的同时呢，也要啊，把我们的这个眼睛擦亮。毕竟汽车呢，作为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大件物品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来，分享一首歌。

而你像极客领跑、埃安甚至凯迪拉克都在点亮小蓝灯，辅助驾驶好不容易好起来了，必须，哎，奋进小蓝灯的余热去强调存在感。那小蓝灯不再是齐刷刷的亮起，让车展少了一层视觉上的喧嚣，但是呢，这里边我觉得值得深思的是辅助驾驶的遇冷。成都车展历来是车市下半年冲锋的一个号角，辅助驾驶同样如此。按照以往的传播节奏，成都车展上面各家的 CEO 应当是悉数登场，哎，秀肌肉亮王牌，请明星公布下半年的辅助驾驶更新计划。总而言之呢，是要使出浑身的解数啊，浑身解数拉起下半年传播势能。但是这一次什么都没有，没有针对啊。

0: 这种技术的争论，也没有雄心勃勃的路线。那每一个展馆的直播大军的澎湃啊，也是成为了今年成都车展最大的声音。而辅助驾驶这一次几乎是遇到了冰点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本届成都车展虽然说小蓝灯，哎，有些车企是直接灭了，而有些车企呢又亮了起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里落地的其实已经到了下一个 level 了。辅助驾驶，咱就说这个灯吧，你看似不在，其实已经是无处不在了。看似是没人争论，其实是已经，哎，已经吵完了。今年以来呢，国内的辅助驾驶技术路线已经迅速向世界模型 VLA 收敛了，但这两者之间曾经爆发了非常大的争论，因为各家站在自己的视角，都觉得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技术路线。那现在落地的已经是下一个 level L3。那近期呢也有很多啊测试这个辅助驾驶，那根据实际的体验，在 L2 的范围内，不同的驾驶方案之间的能力正在迅速的缩小，驾驶精力真正的在快速无差别的被释放。

那悬念集中到了更高阶的 L3 上边，你像华为乾坤对 L3 一直在虎视眈眈啊。余承东在尊界 V800 发布会上就已经表示 L3 的安全责任就交给他们了，就等着国家标准了。那再来看近期几场的发布会，尊界 V800 V680 响界 G9 智界 RX 这些鸿蒙智行的新车纷纷上车 L3 自动驾驶架构啊，箭已在弦上，就等着这个发令枪一声爆。那么魏小李这些品牌呢也不成多让，今年以来呢神机芯片、图灵芯片和马赫芯片陆续量产上车，并且呢神机和马赫的算力都超过了一千 TOPS。 小朋友两颗图灵芯片做 L3 算力同样是超过了一千 TOPS。 三家呢都在用大算力为系统认知物理世界的底层逻辑打下了智慧基础。那再看 L2， 华为的乾坤、地平线、 Momenta 这些供应商呢也是为了不善自研的辅助驾驶的传统车商带来了新的机会。那上汽大众的 ID.Era 5S 搭载的是地平线的方案，对吧？十万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支持城区 NOA 了。还有奔驰全新长轴 GLE SUV、 宝马的新时代 iX3 还有凯迪拉克全新的 XT5 则是拥抱了 Momenta 的王牌方案，就是 R7 世界大模型。那么整体上来看，在 L2 的逻辑下，体验的大幅进步以及城区领航的平权正在迅速的席卷车企。而在 L3 的逻辑下，终点是清晰的，路程却是模糊的。前路呢看似有点漫长，但是无需多言，走就行了。那回过头再来看辅助驾驶已经在成都车展上的冷，其实恰恰是因为太火，火到所有人都看中，火到所有的品牌都要像做好底盘、座舱舒适安全那样要做好辅助驾驶。那在下一轮真正的技术突破到来之前，试问这样一个越来越具备基础属性的配置还需要再炒上那么多年吗？还要再炒得天翻地覆吗？其实不需要，对吧？那这一次小蓝灯不再齐刷刷亮起，其实就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在 L2 的语境下，辅助驾驶正在从一个需要被反复强调的亮点变成了一个不需要特别提及的一个基础配置。那毕竟当下一项技术的一个逐渐迈向成熟，同级别车型之间差距不大的时候，它就不再适合被放在聚光灯下了，那话题度呢也在急转直下。那如果你去逛展的话，辅助驾驶的冷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啊，让车展再次回归到车展，而不是被那些天花乱坠的技术名词搅乱了你的判断力。那走上各个品牌的展台，你其实可以去摸摸座舱，看看漆面，更加专注的去感受一款车，对比不同的车型。那么当展台不被一水蓝色晃眼，你反而更容易看清楚一台车它的底色。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这位朋友乐乐来说的，说是这个小蓝灯真的很刺眼啊，每次到了晚上非常影响到后面的一个驾驶安全啊。这个小蓝灯现在已经是在改了啊，已经是在改了。对于这个小蓝灯刺眼的这个问题，

那以后小蓝灯会以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出现，一起来期待一下。毕竟对小蓝灯来说，最初的小蓝灯它只是为了给给你提醒前车已经开启了辅助驾驶的功能，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配置了。然后在大家都在推出小蓝灯并且不规范的同时，政策呢也是及时的上线，收缩了这样的一个乱象。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好事，那未来小蓝灯会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出来。

有了一个明确规定之后，我觉得他啊、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小兰关于小兰的谎言的这个问题之后肯定是不存在。来，要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跳播了。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啊。我们来说说今天最后一个话题，电车的终极形态什么呢？太阳能天窗来了。大家都知道福耀玻璃是国内顶尖的汽车玻璃品牌，如今它推出了一个超实用的黑科技，就是太阳能汽车天窗啊。目前这款全新的产品已经正式的上线福耀官网了。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块能自己发电的汽车天窗，不用额外耗电，靠晒太阳就能给车上的各类电器供电了，还顺带能够降低车辆的油耗。哎，很多人好奇这一块天窗到底是怎么发电的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这块玻璃当中，它嵌入了特制的这个太阳能电池组件。日常的阳光照射在玻璃上的时候，内部的半导体结构就会发生反应，然后自动形成电压，产生电流，然后轻轻松松的把太阳能转化成电能，直接是给车辆使用了。那根据福耀的一个介绍呢，这款太阳能天窗每平方米的发电量就能够达到150瓦，能持续给车上多种常用的电器设备供电，就比如说持续带动车内的通风系统的运转，就算车辆是长时间停放，也能够保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车厢的闷热、异味的堆积，而且可以全程的支撑车联网系统的正常工作，保证车辆的对外通讯始终在线，不会出现断连接的问题。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安防功能，就是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为行车记录仪供电。以往很多的行车记录仪它在停车之后就会断电，无法记录车辆停放的一个状况，而这款太阳能天窗则是彻底

0: 的解决了这个痛点啊，能够实现全天候的监控，来给车辆全方位的安全保障。最关键的一点，这些电全部来自太阳能，不用消耗燃油和电瓶的电量，长期用下来确实能够降低油耗，减少用车的一个成本。不过呢，这项技术它其实并不是临时推出的，早在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曾经就已经公开表示过了啊，公司已经顺利实现了太阳能技术和汽车玻璃应用的一个深度融合。自主研发的这款太阳能天窗，通过玻璃夹层集成电池组件的方式，能够稳定的实现光能转电能，为车载设备提供辅助用电。目前呢，这项技术已经不是实验室概念了，已经是完全具备量产的能力了，技术的成熟度也非常高。那这一次呢，正式登陆官网，也意味着这款发电的汽车天窗已经是完成了所有的产业化验证，正式迈入了批量落地和装车应用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啊，这台车这块玻璃它能够显著的去降低，尤其是刚才说了油耗可以降低啊，然后这个电耗我觉得也能够实时的降低。哎，未来关于这个电耗的问题，车企想破头，然后发现了一件事儿，哎，玻璃也能够做到。所以这次福耀玻璃它的一个助力，对于整个啊汽车市场来说帮助真的非常的大。不得不说，这款太阳能天窗是直接打破了传统天窗它只负责采光观景的单一功能了。那给汽车玻璃赋予了全新的能源属性。那在汽车低碳化智能化发展的大趋势之下，这项接地气的黑科技，它既能够贴合节能环保的需求，又切实地解决了车主日常用车的诸多的小问题，为汽车智能化提升也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估计过段时间，很多车企应该是会搭载这台玻璃。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Hello，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能够在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还是要为大家分享到在 QQ 音乐排行榜名列前十的歌曲了。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大家。那这首歌呢是来自金润吉的一首翻唱，名字叫做《迟来的爱》。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他翻唱的这个版本啊，一起来听歌。

来自金润吉《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那么前面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金润吉的翻唱啊。那他的声音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啊，而且经过他二度创作的歌曲还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所以希望你们还能够喜欢他的翻唱。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杨丞琳和刘宇共同合作到的《红线》。

7:30，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岛，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啊。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南大街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礼堂巷拥堵123米；东方红大道由东向西缓行496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豆门街缓行246米；满房线由北向南，从李渠路到沿河北路缓行196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堵车不堵心，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987。今天来电吧音乐岛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 QQ 音乐这个排行榜上面的歌曲啊。当然那排行榜怎么能少得了周董的歌呢？一路向北送给你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机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

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是作家黄易在今年五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行走散文集，叫《走马黄河》。黄易呢是新疆作家，曾经在黄河沿岸呢行走数月，从源头到入海口，用双脚和文字记录下这条大河的点点滴滴。那这本书呢，它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也不是地理考证，而是一个人在黄河边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写的日常记录。他写河边的村庄、渡口的老人、岸边的庄稼、河滩上的石头，也写他自己在漫长的行走中的孤独与充盈。那书里边呢，有一篇写湖口的文章啊，读来让人是心潮澎湃。他写啊，他站在湖口瀑布前，看着黄河水从几十米宽的河面骤然收束，倾泻而下，激起漫天水雾。他写道，黄河在这里不再是河，是力量本身。他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奔腾，他只是奔腾着。他还写湖口的水声呢，是一种白色的声音，不是形容音色，而是说那声音呢像光一样能穿透人的身体，让你站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被它冲刷。那在这本书里呢，还有一篇写黄河边的老人呐、啊，那他写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里遇见了一位老人，那一辈子呢都没有离开过黄河边。老人呢每天傍晚都会走到河岸，看着河水发呆。黄易问他在看什么，老人说看水，看了70年了还是没看够。黄易写道，黄河不需要被读懂，它只需要被看见。那走马黄河呢，这本书它最打动我的是它写出了一种在路上的纯粹状态。黄易不是带着任务去考察黄河的，也不是为了写作而刻意去寻找素材的，他只是在走，在记录，在感受。那书里边呢有一段话，我读完了我记了很久啊，他是这样说，他说一个人走久了就不再需要理由，走本身就是理由。在八月将近秋意初生的时节，读一读走马黄河，你会想起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些路，也许不是黄河，但也曾让你在某个瞬间感受到走本身就是理由的自由。那今天为这本关于行走和黄河的书呢，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许巍的《旅行》。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许巍的歌声里呢，总有一种在路上的从容与笃定，不急着抵达，不赶着完成，只是在安安心心地走在路上。就像走马黄河中那些在黄河岸边慢慢行走的日子，目的地不重要，沿途的风、河岸的沙、遇见的人才是行走的全部意义。在初秋的夜晚听这首歌，读这本书，你会想要走出去，哪怕只是在河边走一走。

OK， 此刻呢，我们听到一首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生活会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啊。那我们这会儿呢，也是看到了很多听友发来的留言。哎，比如说，我们轩辕小乔呢发来说，哎，一碗西红柿鸡蛋拌荞面是寻常日子温柔的馈赠，简单吃食亦是生活的小确幸。我看到了他专门发来了一张照片诱惑我啊，这几个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啊，西红柿鸡蛋，然后底下呢是荞麦荞面啊，就一点都不会发胖。你真会吃啊，确实是生活的小确幸啊。还有张望云端的小南，他说我一年到头呢很少在外面吃饭，我喜欢自己做饭吃，一天三顿饭，每一顿呢都会认真做。炎热的夏季在厨房里做饭一身汗，但是我看到自己家人把我做的饭全吃完，我刷空碗空盘子都是开心的。吃对于我来说是最不麻烦的事情。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做饭，你当成一种压力，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啊。你慢慢的在这个做饭，只要你会做饭，慢慢的会在做饭中呢，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啊，都安排好。

0: 啊，我突然呢会想起有一部电视剧，它叫四重奏啊，里面有一句台词，他说哭着吃过饭的人呢是能够走下去的。哎，我觉得就是人生在很艰难的时刻，一碗热乎乎的食物你吃下去，既温暖肠胃，其实呢也温暖了我们的心肺。所以说好好吃饭的人呢总是有希望令自己更好的生活下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好吃饭呢就是对这笔本钱的最佳投资啊。其实很多人呢为了追求事业成功，就会忽略掉身体的需求，比如说饮食不规律啊，用餐啊，快餐呀，啊，方便面呀，等等等等啊，这个垃圾食品度日，其实真的是时间长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会造成影响，各种健康问题呢也会随之而来的。
1: 准备好了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0: 好好吃饭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是对身体最基本的呵护。其实我们身体真的是它的机能的维持和各项工作的运转，其实都是靠食物来提供热量的。就是饮食清淡了，你就不会造成肠胃的消化负担了，营养均衡了，它就会满足你全身的这个身体所需的啊。不暴饮暴食，三餐规律，哎，就能向身体发出明确积极的信号。爱人如养花，爱己亦如是。

哎，包括我们的 Supermall， 他说他刷了两回龙餐馆了，感觉到后劲儿很大，回家呢就去挑战了徐福烩饭啊，然后呢家人都觉得很好吃啊。他说其实好好吃饭好好运动的就是最朴素最平凡的浪漫。哎，对，就是前两天很多人呢就是看完龙餐馆以后呢就是回来去复刻这个徐福烩饭啊，就是整个评价还挺好的，就我还没动手做啊。某月某个星期几，某时某地，你为我淋雨。OK，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24，来，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

0: 多好啊。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了，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南娜，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今天也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宣传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很多人觉得残疾离自己十分遥远，实际上残疾风险贯穿人的一生，出生缺陷、慢性病、意外伤害都有可能带来身体功能损伤。日常生活中，重视婚前孕前检查，做好新生儿筛查，出行遵守交通安全，居家防范老人小孩跌倒，这些小事儿都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人人有责，让我们学习健康防护知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健康。
3: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4: 习近平论，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勇挑重担。要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喂，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辣妈辣妹。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5，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啊。那当前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圣地路由东向西王家坪路到210国道呢有300米的拥堵，缓行26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啊，生活呢会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也是看到了很多听友发来的自己的每天的一日三餐啊，确实有的手艺很好啊。

我刚刚呢在广告间隙的时候呢，我去问了一下啊，这个人工智能哈，幸福是什么？他说，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通常与满足感、快乐感和内心的平静有关。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呢都有所不同，因为它涉及个人的价值观、生活经历和期望。那幸福呢，可能包含以下。

为此刻我们听到一首来自周深的《云长雨衣曲》。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51，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南梁湾隧道由东向西，南梁湾隧道附近呢有540米的拥堵。啊，还有这会儿的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巷到中心街拥堵50米，缓行300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210国道呢有602米的缓行。二道街由南向西，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当前也是有246米的缓行。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拥堵100米，缓行72米。川松路当前呢由北向南，也就是高新大道附近也有21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生活会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哎，每天呢认真的坐下来吃饭的人呢，往往呢精气神都更足一些，遇事呢也不容易慌，日子是一天天过的，饭呢是一口一口的吃的，好好对待每一餐，其实呢是在为更长的人生打一个稳稳的地基。那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啊，那些被认真对待的饭菜呢早已经悄悄变成了身体里的能量，眼中的光芒和面对明天的韧劲儿。即使呢偶尔有波折，也会因为守住这份日常里的小确幸而拥有了扛过去的底气。你的热泪激动练习，我发誓要跟你。好好吃饭呢，不只是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更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的治愈创伤，强壮自己的身体，以成就更好的自己啊！好好吃饭的人呢，可以在现实的考验摩擦中坚强的生活下去。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那么如果有，那就是两顿。所以呢，我们要珍惜自己，好好的吃饭。希望大家呢啊，用心安排好每一餐，安顿好每一天的身心。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53。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辣妈辣妹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来喽
2: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浪哗哗。
1: 是的。没错，专属于我们两个背景音乐一起之后，大家都知道啊，都嗨嗨了呀，是我们俩的节目啊，
2: 是的，
1: 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就开场了。
2: 对，
1: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2，我们先带领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好不
2: 好？
1: 来刷新一下吧。刷新一下之后呢，刷出来两条路啊，这两条路呢都非常的平稳，所以大家放心来行驶，好不好？当前这个路段的通行状况非常好。
2: 是的，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哇，金妮姐连续两天在搞了，你放心，她连续三天都会在搞。
1: 哇什么哇，有什么好哇的？
2: 那现在心情不好，你不要挖了。
1: 啊，
2: 那现在想走走不了，你挖剩了。今儿继续教育了，明儿植树了，后开会了，谈家了，把个老婆绑定儿，跟你说跑不了心白惨，你还挖？你挖个馍馍，你挖了？
1: 就是你来头子不见好日子，我告诉你啊。啊，上节目呢，上节目呢，注意点。
2: 好吧，来，我们说说路况讲。

0: 品啊。嗯，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行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孩子加关注、啊。
1: 没错、
0: 啊，还有就是拨打0911-282-0987。
1: 对，
0: 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1: 来吧，我们的爱心企业呢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6张洗车券。
0: 对，
1: 延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还有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最后是来自于我们的拉提之光延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啊。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档节目当中都为大家送来的这个互动福利，就是乾坤湾景区门票价值80元。
0: 是的
1: 啊、欢迎大家。
0: 那么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他今儿的
1: 大声浪话话。
2: 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3: 哎，抱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2: 儿个的，
3: 哎。
4: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考究，聊的
5: 子劲儿。
6: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7: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6: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7: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声浪话话，开聊，
6: 开聊。

0: Hello， 家人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下午好。感谢留守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个小时的大声辣话话，
1: 是的，
0: 我们是精彩组合。我们是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智慧的
1: 温柔的慈祥的无所不能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啊。目前就这样的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1: 哎呦，你太简单了。我今天嗓子疼到都不敢咽唾沫，但是说上话还行。
0: 你嗓子也疼啊？最近这两天这个天气有一点点不太正常啊，我觉得。
1: 哎，你说我这嗓子疼，
0: 我也嗓子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我这两天在吃中药，所以我可能有点上火原因造成的。你这嗓子不舒服，我觉得是不是跟你这个
1: 不知道一夜之间我就嗓子疼的就纯粹连唾沫都咽不成，可疼可疼了，疼的。
0: 那你注意一下。
1: 但是能说话了。
0: 你注意一下，可能会感冒。
1: 扁桃体
0: 一般发炎之后呢，紧接着就是感冒呀，就类似于这样的啊，流感就来了。而且呢，最近这段时间，
1: 我还伴有少量
0: 天气的这个原因啊，荨麻疹的人特别多。
1: 对，也犯了
0: 啊。
1: 所以我说，
0: 荨麻疹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稍加注意一下。
1: 对，
0: 虽然已经立秋了，对吧？然后我们的末伏也已经结束了，可是你看看这两天的这个温度，
1: 哎呀，那比夏天还靠你，
0: 那叫一个燥热呀！
1: 哎，你不记得咱们那会儿说这就不像夏天冷的人，
0: 就感觉这天气想造反。
1: 对，结果你看这两天改到秋分凉了噻，他又烧的烫呆呆了。
0: 是呀，
1: 说你好，琪琪的。
0: 所以我就在想，他到底想干啥？
1: 会不会以后吃不上主播这碗饭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只要我们想，啥时候都可以做主播
0: 啊。
1: 主持人是主持人，主播是主播，主播谁都可以做，主持人谁不一定谁都能做。
0: 对，没错。
1: 所以主播这碗饭我们可以吃不上，可以主不主持人这碗饭我可能退休率就不吃了，但是主播这碗饭我80上我吃，你谁管得着了？
0: 对啊，我
1: 90的老太太都直播了，对吧？
0: 没错呀。
1: 你不小心，你不小心，你搜
0: 有点本事的都直播去了
1: 有人看没人看是一回事，我是不是主播又是一回事？搞清楚后事。
0: 好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这两天呢还是要多加注意多喝水。我觉得真的燥热的这种天气当中，我们一定要把水补起来然后呢多加注意，就是外面的一些就是一些食品还是尽量的洗干净了再吃容易有一些细菌啊什么的。
1: 对，可说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定要洗干净。昨天人家给他苹果给擦了一把就吃了，
0: 你看囊口。
1: 不是，昨天早已经嗓子疼上了。但
0: 那你的意思要怪到那颗苹果上？
1: 昨天早已经疼上了，跟苹果没关

0: 西。苹果来之前我已经投上了，但是我觉得投厉害，
1: 那就是苹果使你加重了。
0: 没，这跟苹果有啥关系？要感谢人家的苹果了。
1: 苹果是谁给的？
0: 苹果是你给的
1: 啊？哦，
0: 对，我就让你啊，对吧？不管谁给你的，反正是你给我的嘛，对吧？
1: 呀呀呀呀呀！完了。挖了坑了，给自己埋进去了。嗯，感谢一下啊，这里特别要感谢我们的骑着摩托追大奔啊，非常非常感谢两位主播送来了红果儿。
0: 嗯，漂亮的胖菜味，你好，你好，你好意思你把胖子去掉的吧？
1: 嗯，
0: 我这两天减肥的仪器拿回来还没敢用，因为感冒着了嘛。
1: 你咋不说人家后面的半句呢？
0: 啊，
1: 嗯。
0: 彩儿姐应该能行，老婆老嗨嗨就爱看这种。
1: 你大声说嘛！你这怎么为什么老是念大家留言的时候，你偷偷的说，你一点都不照顾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以为漏音了。
0: 他也能听见，他肯定能听见。
1: 他完全就知道咱们是漏音了。
0: 他说老婆老嗨嗨，总应该看你看你们这会儿，我就给老婆老汉姐也那个了吧？
1: 对
0: 吧？哎，你不要说有些年轻人还爱看啊。
1: 对，没错，是你只要当粉，你只要当主播，肯定有粉丝
0: 啊。
1: 没错，
0: 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人喜欢你放。
1: 就我知道吗？你知道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一些主播啊，他们播的那个内容啊，千奇百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进去之后，你知道吗？那
0: 粉丝
1: 量特别大，
0: 你就没办法，
1: 对吧？
0: 就我告诉你，咱两个现在是正儿八经是说人话、做人事儿了。你如果咱两个来上，
1: 我们俩太传统了，
0: 对，太传统。我们两个，因为我们是正常的官方主播，只不过主持人嘛，
1: 就是另辟蹊径。
0: 对你如果
1: 咱也搞不了，
0: 另辟蹊径。我跟你说，粉丝
1: 我觉得弄不了。
0: 你看正经，咱俩就在直播间死了，我看立马直播间上万了点击量，你信吧？然后立马就互动上来了。
1: 对，今天我又刷见，
0: 太有魅力了。
1: 今天就是之前火过的这个小孩的一段视频，今天刷见之后呢，还特别的火，还有8000多的点赞啊，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几年都过去了，就是那个。不给啊，懂乱子了啊，
0: 对对对，懂
1: 乱子那个娃娃，
0: 是
1: 不是
0: 啊？懂乱子娃娃，
1: 子周娃娃，对不对？你看这次他又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个主播把他发出来之后呢，又火了8000多的点赞。
0: 你看。那就是跟你说是这是
1: 现在这个孩子估计就已经长大了吧？
0: 哦，
1: 那时候是在疫情期间看到的，对吧？是在疫情期间吗？
0: 四五年了，这都上初中了。
1: 啊，没有，那时候幼儿园嘛，四五年能上初中呀？你这咋算的？
0: 小学嘛，那时候不。
1: 那时候幼儿园，姐姐。
0: 四五年也上，最起码四五年级了吧？
1: 哦，那上四五年级就是有可能的，
0: 小学
1: 怎么能上初中呢？
0: 哦，
1: 幼儿园的一段视频，那孩子太可爱了。
0: 那这个娃最起码三年级才开始上来吧？
1: 哎呀，太可爱了！所以不知道这小孩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长大？然后长大之后呢，有没有变得更加的可爱？你应该多发一些他的后续
0: 啊，
1: 是吧？所以
0: 这
1: 个网络，所以网络主播啊，我觉得这个网络这个真的是让你百思不得其解。有时候你真的想不明白，什么就得火了，什么就火了，然后火得不明不白，
0: 就是让你永远都找不到规律
1: 啊啊！
0: 找不，尤其个最主要的。失效的啊，我最觉得失效的是那些教自己教大家咋个能活力的人，没有人
1: 没活过，就从来没活过。
0: 就是不是你告诉我咋个才能红，咋个才能火，视频咋个上热门了？结果你的视频没上热门，你也没火，你哄谁了？
1: 就是那些。明星自带流量的这些明星啊，这些就不谈及了
0: 啊。那个
1: 就那些素人，就简简单单的一个
0: 素人，
1: 对，就是一个素人，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什么的，就火了几百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0: 你看，就是那天那个什么，郭海就是发了一个信息，一晚上涨了40000粉丝。
1: 真的吗？
0: 你知道
1: 发了个啥呀？
0: 拿个雨伞，你不像你伞那个，他平时做那么认真做内容都
1: 没有，从来没火过。
0: 粉丝哪有个的多，就几千粉丝，突然一夜之间
1: 涨了40000多。
0: 就是因为他就说拿一把雨伞，看着那个什么，看着那个底下的路，说你看，瞄准他，就拿个伞挡一下，那个人倒了，就这么一个视频。就这么简单。
1: 我估计他肯定啊，他肯定是就是链接到哪一个热门了。
0: 对。
1: 他肯定是链接到哪个热门了。
0: 就一个配影。你看，就是跟上配合做了一个动作，拿把雨伞从墙子上一指，嘣一声，底下有个人倒了一眼的，就这么简单
1: 。
0: 火了，
1: 涨
0: 了
1: 40000粉丝。
0: 好吧。
1: 你说有天理不？就像我们俩这种，那跟像我们俩这种的，认认真真做段子，都没见火的人。
0: 哎，肉夹饼
1: 是不是
0: 不想找你？什么叫旁边？

0: 谐星啊。
1: 嗯，
0: 你谁敢说我是谐星了？我什么博过新闻还没配过专题啊？
1: 会不会以后吃不上主播这碗饭，然后被抖音翻牌子了？哎，对，被抖音翻牌子是有可能。
0: 嗯，
1: 对对对，
0: 你看，
1: 所以这个人家这个数字那个什么算法，咱不太清楚、啊。
0: 这个碰，这个拍，
1: 这炮，
0: 这个后字不知道叫什么
1: 啊？
0: 英语英文
1: 太有名，太有魅力了。
0: 啊
1: 啊！
0: 旁
1: 边
0: 那个
1: 美女太斯文了，
0: 说你斯文了。然后你叫肉夹饼子说旁边这个旧的是正规专业主持，另一个是谐星，咱家都是谐星。
1: 啊
0: 、哎，
1: 没办法，你
0: 打不死你个，跟你说，
1: 你跟你定性已经定到那儿了。
0: 拿起你发财的爪子，赶紧点赞，一天都没上，小星星连一颗都没有，你说哪来的人气了吧？你笑个甚？你笑了、
1: 啊，太开心了！我就喜欢你骂你的粉丝。
0: 你看这个人，骗红火不嫌事儿大
1: 啊！就是
0: 你们就说这是个好人，
1: 就是个人的这个直播间，你看容易被骂，然后官方直播间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官方直播间我们也不敢呀。
1: 啊！哎，但是咱同步直播的呢
0: 啊，
1: 你骂你的粉丝，官方直播间同时直播出去了啊，所以你悠着点好不好？
0: 啊，
1: 嗯。
0: 注意形象，我的形象这么好，我注意个什么？
1: 对，注意一下形象。
0: 我已经这么个了，我还注意个甚？
1: 对、嗯，他已经谐星了，他还注意啥？就不要太过多的要求，好不好？
0: 对，
1: 好吧。来开篇呢，我们俩就稀里糊涂的聊这么多啊，聊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听歌吧啊。
0: 啊，可以可以。
1: 昨天我们
0: 啊，快快快看看快快，有人送我小星星了。哎，又喝醉了。啊，吴轩，你是不是喝醉了？你上次喝醉了才来看你姐来了，真
1: 是
0: 的。
1: 不是小星星，人家给你唰一下送了13个啤酒
0: 啊，啤酒
1: 啊
0: 送了13个啤酒瓶子。
1: 好了，你
0: 三杯啤酒。
1: 好，你姐先干了啊，你慢慢喝。
0: 只要这么醉，那就还有个哈数，一醉了就一醉了，你姐就跟你说又沾光了。
1: 哎呀，太棒了啊！感谢。
0: 你好，那天把那得溜出来，让我请个吃个饭，要不我真就感觉欠下人情了。你说呢？
1: 啊，跟我有嘛关系？真是的，
0: 人家
1: 给你送小星星呢。我们听歌吧，亲戚们啊，来，我们送一首歌，来自于启瑞的这首《虎口琴》。秦腔的秦，我们听一下啊。
0: 哎，对，没听过，
1: 没听过啊，欣赏一下。

0: 听，格外的好听。这首歌真的是哎不错，叫个
1: 虎口琴。
0: 为什么它要叫秦腔的秦，不是秦，
1: 不是
0: 感情的情？
1: 可能虎口琴有唱过啊、哦，虎口琴没人唱过。
0: 为什么？就是有没有唱过？但是它这个是道理从哪来的？哪来的这个道理不该是
1: 秦人嘛？
0: 哦，
1: 咱们都是秦，
0: 是的，
1: 秦人嘛、哦，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估计就是这样。
0: 好的，他肯定是这个有这个
1: 比较大气的一首歌啊、哦、啊、
0: 嗯
1: 我们节目当中哎，每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推荐家乡的歌手和家乡歌手所演唱的这些好听的作品。
0: 对对对对，
1: 好吧，
0: 对对，
1: 嗯，
0: 我们就是主要推的是这个陕北民歌和上这个陕北的歌手。
1: 是的，
0: 啊、哦，
1: 是的，是的，
0: 陕北的歌手有的时候不一定唱的是民歌，但是
1: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点播歌曲啊。这得点歌呢，肯定是要点的是陕北民歌，
0: 嗯、
1: 就你喜欢谁。哎，你就点谁？
0: 嗯，
1: 好吧。
0: 对，
1: 嗯，
0: 那你们喜欢谁需要点的，你们说出来，我们给你。
1: 对，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把那个环节送歌的环节就给大家腾出来，
0: 对、哦，
1: 好不好？
0: 腾出来就是了。啊、
1: 哦、啊、哦，好的。
0: 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大部分也应该说陕北的事儿、延安的事儿。
1: 嗯，
0: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就是陕北男人三不干。
1: 啊，
0: 陕、哦、北男人有三种三。
1: 我记得你就是，我记得咱上一次咱们说到了陕北男人的三个执念。
0: 啊，三个执念，这回是给大家说个三不干。
1: 三不干，
0: 三不干，那个、有干的，有能做的，有不做的。
1: 哦，
0: 有的是非做不可，有的是绝对不做。
1: 嗯，
0: 哦，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要给大家预告一下。
1: 嗯。
0: 陕北男人为什么有三个不做了？
1: 嗯，
0: 人说是陕北老窑洞里，闲话老话藏着最偷偷最扎心。最藏人间冷暖智慧和哲理。
1: 嗯，
0: 你不要看陕北人搁酒的家里，老辈人流传的陕北男人三不。
1: 嗯，
0: 哦，为什么三不了？就叫一不说媒，二不保障，三不当上门女婿。
1: 哦
0: 哦，这三句话不是冷漠薄情，不是不懂人情，是一代代陕北庄户人家吃过苦、受过气、栽过跟头、看透人心之后，用半生苦难熬出来的处世经典。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人说是黄土高原风大霜重，日子苦寒，靠山吃山，靠地糊口的庄稼人，一辈子求的是安稳踏实，这个清白自立。
1: 嗯。
0: 所以老先人把最容易惹祸、最容易背锅、最容易受委屈的三件事，牢牢地刻在了后辈人的骨子里。
1: 没错。
0: 代代相传。
1: 嗯。
0: 哦。
1: 哎，你还别说，真是这样的
0: 啊！
1: 经常我们会说的一句俗语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哎，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啊！
0: 你们不相信，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
1: 啊！
0: 你听了老人言，你家里要有个老人，你才听的，没个老人这咋讲
1: 啊？
0: 我跟你说，
1: 是的，
0: 不管咋讲，只要是我们上一代老人，或者是说一些看重我们的人，你不要像那些唠叨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不要像那些唠叨，实际有时候说的话很经典，那毕竟是人家的经验之谈嘛。
1: 嗯嗯嗯，
0: 好嘛，
1: 嗯嗯，
0: 对吧？啊、
1: 嗯，对，就上一辈子的人，他们真的是就像刚刚说到，他们经历过很多很多。
0: 对，
1: 就是年长的人，他们一定是要比我们走的路多，经的事儿多，
0: 吃的苦多，
1: 总结的经验更多一些。
0: 为什么是叫以史为鉴了？
1: 就今天我听到一个孩子啊，说是，他爸爸是最有钱的人。
0: 嗯。
1: 为什么说他爸爸是最有钱的人？
0: 嗯、
1: 他爸爸不是说天天起来跟有钱人在一起，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有钱人有了钱，他不会把钱给你，平白无故的给你、
0: 啊。对，
1: 但是呢，你一定，他爸爸教他一定要跟认知高的人在一起。
0: 对，
1: 但是认知高的人，他会把他的认知，高水准的认知分享给你，
0: 分享给你以后，
1: 对，然后这就变成你自己个儿的了。
0: 啊、
1: 哦、啊，但是不是说是你每天都要跟这个有钱的人在一起有。

0: 现在就像孩子认的这个道理说，有钱的人他再有钱，那钱是他自己的，
1: 嗯，
0: 他不会平白无故的把他的钱给你。
1: 那肯定的。
0: 但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人、高认知的人，
1: 嗯，
0: 你要跟他在一起，他会把高情商、高智商、高认知的这些事情分享给你。那么当这些事情都变成自身的时候，那我们就赚到了。
1: 所以
0: 要一个，我看到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说的特别的好。
1: 为什么你说人要挤瘸子了？
0: 嗯，
1: 这就是瘸子的缘由。
0: 嗯，就是我
1: 圈层不一样嘛。
0: 对，圈层不一样，哦，你的认知也就不一样。
1: 对，你在这个圈子里，你接触的人就是，嗯，为什么有些人说是我们三教九流什么都接触了，就是因为你看他圈子不一样，他可我跟你说，只有我深有体会。
0: 嗯，
1: 因为我在两个圈层了。
0: 嗯，
1: 我有时候坐到那个圈层里头，会说起我说，哎，我们那儿的这个我主持人们会买些什么东西，或者他们谈的，我们谈的话题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两个圈层完全不一样。
0: 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圈层都会有，
1: 他谈的话题都不一样，
0: 他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圈子都特别多嘛，
1: 对，
0: 在每一个圈子里面的认知也都是
1: 不
0: 一
1: 样
0: 的，
1: 是的，所以这个圈层。你多接触一些决策，多学一些东西，
0: 嗯，
1: 对吧？
0: 好，
1: 好的。
0: 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24了，稍后过一段广告，我们一会儿。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在去过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1: 大声辣话话，
0: 我们是精彩组合，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彩虹和赵金，
0: 好了，来，时间已经来到17:31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的交通压力怎么样。有一点点小变化啊，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了沿河东路啊，堵了474米，需要28分钟通行的时间。
1: 是的。
0: 我们的南大街呢，当前是由北向南堵了258米，需要多个3分钟来通行。其他各条路段啊，然后就是到我们长青路了，长青路尹家沟路附近由南向北当前堵了454米，多个5分钟。
1: 加重的趋势。
0: 是的，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啊。
1: 基本上是车辆稍微有点大，都不影响行。
0: 对，就上榜的就这3条路段啊，其他各条路段全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更多路面消息我们会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
1: 是的，
0: 我们的热线
1: 给我们说啊，2820987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想造这个想要去前空湾，记得在直播间跟我们要前空湾景区的门票。
0: 是的，跟我们互动，不是要，是跟我们互动，
1: 互动就会给、
0: 互动我们就会送来自于前空湾景区的门票，
1: 价值80元，有效期10个月。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都是有关于我们陕北的一些话啊。
1: 陕北男人，
0: 对，
1: 实际就是陕北人。
0: 之前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三个男人，陕北男人的这三大执念，
1: 三大执念记着不了，
0: 今天
1: 你们都记着不了
0: 啊，
1: 记着不了，生儿子，
0: 生儿子，
1: 开霸道，
0: 开霸道，修房子，
1: 对吧
0: ？
1: 修地方，就修老地了，修窑洞。
0: 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这些这个陕北人好像没这些执念
1: 了
0: 吧？
1: 70后。60后、70后、80后，
0: 80有一大批吧，有一大票的人，都是受上一辈人的这个影响嘛。
1: 90后绝对没有，90后是基本上没有。
0: 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认知，所以我觉得这上一辈人他们的认知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层面当中。
1: 像00后的话呢，
0: 对吧？
1: 不用有这个执念，00后现在该有的有了，该没的也不用有了。
0: 对。

0: 然后
1: 生儿子
0: 的这个认知就是觉得好像哎呀有一个儿子，对，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对吧？
2: 战峰他媳妇儿怀孕了，然后他爸妈本来都病了，都感觉就拖日子了，结果突然说儿子，这个
0: 儿媳妇又怀了一个，
2: 而且很可能是儿子，这一下
0: 好了
2: 好了，而且儿子吧哈一生以后，老头出个大国去了，你六七十来你该要给孙增加大，直接就跟你说人就年轻了，
0: 这上一辈人的这个执念，
2: 哎呀，
0: 对吧？这确确实实跟认知有关。
2: 然后他当他妈立马就活了，什么毛病也无病一身轻了。现在各个年轻人是还着急着急种菜，这纯粹就把嫂子捉紧打包了。
0: 哎、
2: 你说接不上，天天要打电话视频了
0: 看
2: 有嫂子了，
0: 看
2: 啊，他有嫂子了，
0: 看。
2: 哎，一下腰杆直定了，跟你说哎呀，
0: 看。
2: 你看怕人吧，
0: 这太怕人了。
2: 我跟你说，谁被男人这个执念，不仅是养儿要养孙子了，
0: 这个执念啊，我觉得这个执念根深蒂固比较重一点的，还是属于陕北以北的。
2: 对，
0: 陕北以北的人，
2: 陕北以北的，
0: 陕北以南的人，好像我觉得没
2: 有
0: 这些，
2: 没
0: 有那么严重，真没有。
2: 陕北以南的人好像，
0: 而且陕北以南的人，我觉得就是跟陕北以北的人相比较来说，传统的一些东西啊，丢的也就差不多了。
2: 是了，你说对
0: 了，更加的就是
2: 写那着你最起码就是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的说是什么，就是陕北往南走嘛，他们那边不是苦，吃不上喝不上，好多不是都到南边儿来了，
2: 一到南面就写尽了。那北面是因为落后嘛，
0: 对，
2: 还把保守落后。
0: 对
2: 吧？封闭嘛，
0: 是
2: 这个现在这个原因就是封闭嘛。
0: 嗯，
2: 你见谁男人，你见哪一个？
0: 其实挺好的，封闭有封闭的好处。你说要不然的话，这个张如意姐姐是不是能写那么好的这个作品
2: 啊？
0: 对吧？因为就是那一辈的人，他们流传下来的都把这个最古老的东西它流传下来了，保留下来了，所以才有我们陕北话的文学解读这本书。
2: 对，走南路可熟悉了，
0: 是的。来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是陕北男人的三部。
2: 哦，三部。
0: 哎，刚。我觉得人家总结的挺到位的，不说媒，不保障，
2: 不
0: 当上门，招门，
2: 不
0: 上门，
2: 不招上门女婿嘛。不说媒，就是陕北老话讲，成媒无果，败媒有过。山里人一辈子最重脸面，最重口碑，唯独做媒这个事儿，天底下最费力不讨好的活。
0: 哎，人家说是这个姻缘两头甜，媒人一身难。
2: 你哥跟你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爸这个跟人家保过一次媒，本来两面都是亲戚，最后绝交了，原因是什么？一吵架
0: 两个人闹不到
2: 一
0: 起，
2: 一吵架那个
0: 是吧？
2: 就挖到我们家凑上来，一吵架就挖到我们家凑上来。
0: 哦，说是你看你给我介绍的这个，
2: 现在过着日子过得好了，不凑了，跟我们也绝交了，就这么个
0: 过好了又绝交了，
2: 就这么个过好了，好像不是我们的功劳，你跟他找上这么个男人，他都把他过好了，就这么个那个男的了就比较乖本分，但是就也没凑，但这个女的就可难凑了，我就记着了，派上我们家就要给拐饭了，晚上几天都不回去了，没人要保一辈子了。所以你看，
0: 不是你们给说媒的时候就没给人家那个什么啊？
2: 看凑死，
0: 掂量掂量。
2: 你还说了，谁知道倒霉人这么可怕了？所以说两家青年男女经媒人牵线搭桥，看家定亲成婚，喜事临门，媒人跑断腿磨破嘴，两家都没有记得媒人的好，日子过得和美顺遂了，都是两口子的夫妻。你看，
0: 对，
2: 一旦婚后吵架，婆媳不和，日子难熬了，所有怨气都归到媒人头上了，都扣到媒人头上。我就是给人家说了个媒，新娘在结婚当天跑了。
0: 咋？
2: 你说媒人尴尬吧？个问题，
0: 尴尬。天哪！
2: 山里人唱新天有山，淡淡开花被娃娃哄，做媒的人儿最伤心，成了姻缘没人说好，败了亲事两家记仇。
0: 你看。
2: 陕北的人的三路肉，人情软，脸面薄，庄稼人心软，重情义，总是成人姊妹成全好事，可世道不公平。
0: 对
2: 啊，好事难落好，好心难好报。久而久之，妥妥的陕北汉子就懂了，宁可袖手看花，不可费心做媒。
0: 是
2: 啊，绝对不揽这个活儿。
0: 不牵姻缘线，不揽是非活儿，简简单单过日子，安安稳稳守住自家的窑洞，
2: 就对了嘛。不保障这个事情，再开个股就保障破产了吧。不说这个话你看跟你说，黄土高原过日子全靠乡里乡亲人情来往，就是乡村没有银行贷款，没有合同律法，乡间借钱周转过难关，全凭脸面，凭信任，凭种人担保了。保障就是陕北男人最大聚会最
0: 凶
2: 险
0: 的人情债，
2: 可怕人了。我跟你说，
0: 真是
2: 有的时候你一分钱没花，最后你家破人亡。
0: 就是你给人担保。
2: 我认识的一个司机。
0: 嗯，
2: 就是因为他以前还可以来的光景，两口子挣的也不少。

0: 有一个娃娃，
1: 嗯嗯，
0: 就因为个人保媒，就个人那身份证拿出个人贷了个款，
1: 啊、
0: 哦，60万，现在还不上，
1: 再、哦、看
0: 啥都没有的了，
1: 再看
0: 影响下带娃娃的上学都影响，
1: 啊、
0: 哦，就业也影响，知道吧？哦、拉的还没有带了，啊、嗯、
1: 啊、哦，他镜子挠出的顶子，啊、
0: 嗯，对你镜子挠出的顶子，
1: 嗯，
0: 哎呦天哪，这把我夸。
1: 好漂亮，好有气质，
0: 有思想，有品味，有格局，说话有水平，完美二字就为他写的，妈哟！
1: 哎呦，主播真漂亮！
0: 哎呀，
1: 这谁呀、啊？
0: 这谁呀、
1: 啊？名字都起的这么有水准，
0: 就是了啊！
1: 哎、主播真漂亮，
0: 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嗯嗯，嘴上抹了蜜了，
0: 我代表个搭档，谢谢你。
1: 嗯、是的，来，
0: 所以你看，一亩薄田，几口窑洞，
1: 嗯
0: 啊。整年收成就是一夜之间替人抵债了，
1: 对，
0: 就是掏空，辛苦半生积下的家业，因为一次情面一次心软，数劫付诸东流，
1: 这种特别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特别多，
0: 亲友反目，邻里结怨，官司缠身，一辈子安稳彻底打碎，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所以老陕北人就唱尽这份无奈，人情薄如霜，债务重如梁，轻易不要把保障
1: 当
0: 寻常。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今天也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宣传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很多人觉得残疾离自己十分遥远，实际上残疾风险贯穿人的一生，出生缺陷、慢性病、意外伤害都有可能带来身体功能损伤。日常生活中，重视婚前孕前检查，做好新生儿筛查，出行遵守交通安全，居家防范老人小孩跌倒，这些小事儿都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人人有责，让我们学习健康防护知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健康。
1: 姐啊，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哥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可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3: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来晃晃啊。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于刚刚我们在进广告之前说到的这个话题啊。
1: 好多人都手指了，说谁不男人谁不干，这第一个第二个停来第三个是什么？
0: 其实我们前面都已经说过了，预告了嘛。
1: 预告了，
0: 对对，
1: 就
0: 是不当上门女婿。
1: 对，
0: 不
1: 当上门女婿，人家该想挺原因。
0: 嗯，
1: 哎，对，
0: 原因呢还想不来嘛？
1: 啊，
0: 对吧？
1: 但是说出来就是感觉还是比较扎心的。
0: 对，
1: 为什么呢？在旧时代的陕北乡村，农村闭塞，种族森严，世俗偏见集中，当上门女婿就是男人最委屈、最卑微、最无奈的选择。
0: 嗯，
1: 因为陕北男人生来硬气，生在黄土地，长在大山里，骨子里自带顶天立地的傲骨
0: 啊。
1: 自古男儿立什么？守自家祖宗，续自家香火，立自家门户。
0: 嗯，
1: 做上门女婿就是脱离本族，寄人篱下，在旁人眼里就是落魄，是无能，是万般无奈之举。入赘之后不能拜自家祖宗，不能续自家姓氏，在女方家里抬不起头，在乡邻里都受尽冷眼啊，看人的脸色，凡事都要忍让，腰杆挺不直，脸面抬不起，一辈子憋屈的活在非议里。
0: 你看看，
1: 看怕人吧
0: 啊！
1: 所以黄土歌谣就唱尽了，说男儿生在黄土坡，宁受苦寒不理我，宁可山里受风雨，不去上面软脊梁
0: 啊！
1: 拍下来吗？
0: 所以陕北的这个山再穷啊，地再薄
1: 啊，
0: 只要是自家这个窑洞，自家的田地啊，便是堂堂正正的立身之处。
1: 对，
0: 哎，靠双手吃饭，靠双肩养家啊，哪怕日子过得再清贫，
1: 对呀，
0: 粗茶淡饭也要挺起腰杆儿，清清白白的活法。但凡有一丝的这个生路啊，一寸的这个立足之地，陕北男人绝不入赘别家。
1: 对呀、
0: 啊，哎呀，
1: 不可能
0: 屈身看人家的眼色，真是，
1: 所以说是不说媒是懂人情冷暖，不揽是非；不保障是懂人心复杂，守住身家。
0: 嗯，
1: 不当上门女婿是懂男儿风骨，守住祖业。
0: 是的，所以这三句陕北的老话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啊，没有什么圣贤说教，全是泥土里面长出来的智慧啊，风雨里面熬出来的通透。
1: 对，对啊。黄土高原的姓铁油，从来唱的不是风月浪漫，是庄户人家的日子，普通的世道。
0: 对，
1: 六月日头腊月风，老祖宗留下做人情。不惹是非不逮祸，堂堂正正过平生，山有脊梁地有根，男人立身守本分。
0: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变迁，岁月在流转，如今的陕北啊，没有旧时的那些宗族的一些桎梏了、是吧，债务的这种凶险，人情的这种牵绊，是吧、随着社会的发展，然后媒人呀、保障呀、上门女婿啊，也有了新的一些身份啊。但这男人三步的老话依旧在我们的沟卯山间流传着，在窑洞里面相传着。
1: 是了
0: 、所以它藏在咱们陕北人的善良和清醒，藏着黄土儿女的骨气与本分，更是一方水土最朴素最厚重的做人的底色。
1: 所以人说山河依旧，长风不息，老话不老，初心长存。
0: 是的，老话
1: 不
0: 老，初心长存。
1: 对，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点赞吧，
0: 你点赞，
1: 再给大家送上一首
0: 家乡的你，还是新的走气口就算了，就练这版黄土走
1: 不忘初心嘛，
0: 走虎口，
1: 不是咱刚才不是辣的不忘初心，
0: 不忘初心吗？好
1: 啊，
0: 那就不忘初心吧。好，
1: 不
0: 忘初心，走起，张启瑞的啊，
1: 对，
0: 一起来听。

0: 听、
1: 他翻唱了一首每次很多的这种晚会结束曲的一首歌啊，不忘初心。
0: 对，
1: 除了会唱陕北民歌这种通俗的歌曲，而启瑞也是拿捏的非常的到位啊。
0: 我今儿准备给大家还准备了一个陕北方言的文学节目，
1: 那只能留到明天了，好吧？好嘞，那稍后呢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二之交警在线，明天见，
0: 明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直播节目开端，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要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来提醒大家，车流量目前比较大的路段，我们通过百度地图的路况更新能够看得到，相对川松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5分钟以上的时间。另外，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722米，要多花费大家6分钟，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和全车保持好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那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那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

0: 便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朋友们，我们最后要感谢到的是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朋友们，整点的时段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目前微有发回的隔天，也就是明天的天气预报。我们带领大家共同关注明天咱们延安市的整体天气状况，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的温度21到31摄氏度。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每周一至周六下午18点987会客厅。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来了，朋友们，18:07，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板块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利用每周周二的直播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我们致力于打造警民之间的沟通桥梁，所以也欢迎大家有任何交通方面的问题在线向我们的做客嘉宾提出。首先我们在直播节目的开端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新执勤大队指挥中心的民警赵卫、严豆豆。首先有请两位警官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女士优先吧，好不好？豆豆先来。
1: 好的，大家好，我是高新执勤大队指挥中心严豆豆。
0: 欢迎豆豆。赵卫。
2: 大家好，我是高新执勤大队民警赵卫。
0: 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带领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指挥中心民警的日常工作。赵警官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了。
2: 是的，第二次了。
0: 每一次都会带领大家复盘一下，并且介绍一下指挥中心日常都在忙碌些什么。我们都知道，日常的出行路上，红绿灯有序的调度、拥堵快速的疏导，还有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置，背后都有一套看不见的交通大脑在高效的

0: 的运转。那今天两位做客嘉宾就要带领大家共同揭开智慧指挥中心的神秘面纱，我们共同聊一聊科技如何赋能城市交管的工作。首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我们大队来说，高新执勤大队指挥中心我们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好的，接下来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人员情况。目前指挥中心共8名人员，有1名事业编制，1名负责指挥中心日常管理，有4名辅警，3名临聘，然后其中1名为网络管理员，勤务管理模式实施24小时轮班轮岗制。
0: 嗯，那咱们的基础环境建设呢，都有哪些相应的办公的一些设施设备？
1: 具备指挥中心大厅、机房、支队指挥中心视频调度会议室、核心机房、配电间、备勤室等基础设施。
0: 嗯，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基础的环境建设，它们都含有什么样的功能应用？
1: 功能应用大概有对辖区道路通行状况全面24小时监控。大队辖区有卡口42套、信号灯18套、单点测速17套、区检测速6套，视频监控设备26套。
0: 对，因为我们去年应该是122的时候，就在支队的指挥中心进行了相应的直播。当时进入到指挥中心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很多的电脑，然后有很多像你们一样穿着制服坐在电脑前进行办公的一些民警。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指挥大厅主要含有什么样的功能，有哪些部分组成？
1: 好的，一共有11部分组成。一、全国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二、道路交通综合管控平台；三、车辆智能监控管理平台；四、执法记录仪综合管理平台；五、支队视频会议调度平台；六、大队办公区及各中队办公区的监控系统；七、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八、延安市公安局智能接触警管理平台，服从市局110指挥中心直接指挥接触警，对群众求助的相关警情进行指挥调度处理；九、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十、陕西省应急指挥调度平台；11、陕西公安交管重点车辆管理服务平台。
0: 嗯，那就我们刚才提到的指挥大厅这11部分的相关平台，能不能展开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分别的功能？我们先来讲一讲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的功能吧。
1: 好的，接下来介绍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功能。它整个系统是智能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一重要的功能就是稽查布控。稽查布控将是传统道路交通管理向数据道路交通管理的转型升级，进一步全面提升了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信息化应用能力。通过智能卡口、预警研判、拦截查处三位一体相结合的防控体系，对违法车辆进行精确打击，有效预防了各类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大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及时查处。
0: 稽查布控的主要功能有哪些呢？
1: 第一个就是布控，然后是其他警主布控；二是识别，对车辆类型进行识别，品牌、号码都可以进行识别。
0: 嗯。
1: 三是车辆机动车轨迹查询，其中包含精确查询和模糊查询。四是预警。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特别为大家讲到的这些相应平台的功能还有刚刚讲到了稽查布控系统的主要功能有哪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两位民警给大家讲解一下。针对于预警，像我们平常可能有听过这个词儿，但是不太具体了解这个预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预警法儿。
1: 预警的话是，一是布控车辆经过辖区卡口时，系统自动化对比后将预警信息发送至指挥中心和路面执勤民警警务通，然后指挥中心预警岗或路面执勤民警接收预警，警务通查看签收预警，并初步判确认预警是否有。

0: 可以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

0: 相关的工作内容。感谢两位警官。朋友们，大数据科技设备融入交管工作，从路况监测、拥堵的疏导到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为大家的顺畅平安出行筑牢了坚实的屏障。也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路上能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我们共同维护好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感谢两位警官，也期待你们下次走进直播间，能带领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到指挥中心民警的日常工作。 好，谢谢赵警官，也谢谢严警官，感谢实时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马上迎来广告跳播，一会儿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朋友们，北京时间18:53，我们在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一首欢快十足的歌曲，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01。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 Ruby。 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北滨路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北环路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陵园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杨家湾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当前缓行477米，二道街路段来看到拥堵201米，缓行358米，二道街地下隧道。

隧道当前缓行358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北大街路段来看到凤凰广场路段当前缓行184米。再来看嘉丰国际城路段由南向北缓行548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得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我们今天来听听欧美榜单34，这 QQ 音乐的欧美榜单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 Ariana Grande 啊，Nowhere Nobody。

0: 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本届成都车展虽然说小蓝灯，哎，有些车企是直接灭了，而有些车企呢又亮了起来。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里落地的其实已经到了下一个 level 了。你辅助驾驶，咱就说这个灯吧，你看似不在，其实已经是无处不在了。看似是没人争论，其实是已经，哎，已经吵完了。今年以来呢，国内的辅助驾驶技术路线已经迅速向世界模型 BLA 收敛了，但是两者之间曾经爆发了非常大的争论，因为各家站在自己的视角，都觉得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技术路线。那现在落地的已经是下一个 level L3。那近期呢有很多啊测试这个辅助驾驶，那根据实际的体验，在 L2 的范围内，不同的驾驶方案之间的能力正在迅速的缩小，驾驶精力真正的在快速无差别的被释放。那悬念集中到了更高阶的 L3 上边，你像华为乾坤对 L3 一直在虎视眈眈啊。余承东在尊界 V800 发布会上就已经表示 L3 的安全责任就交给他们了，就等着国家标准了。那再来看近期几场的发布会，尊界 V800 V680 享界 G9 智界 RX 这些鸿蒙智行的新车纷纷上车 L3 自动驾驶架构啊，建议在线上，就等着这个发令枪一声爆鸣。那么魏小李这些品牌呢也不逞多让，今年以来呢神机芯片、图灵芯片和马赫芯片陆续量产上车，并且呢神机和马赫的算力都超过了1000 TOPS。 那小朋友两颗图灵芯片做 L3 算力同样是超过了1000 TOPS。 三家呢都在用大算力为系统认知物理世界的底层逻辑打下了智慧基础。来看看 L2 华为的乾坤、地平线、 Momenta 这些供应商呢，也是为了不善自研的辅助驾驶的传统车商带来了新的机会。像上汽大众的 ID.Era 5S 搭载的是地平线的方案，对吧？10万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支持城区 NOA 了。还有奔驰全新长轴 GLE SUV、宝马的新时代 iX3 还有凯迪拉克全新的 XT5 则是拥抱了 Momenta 的王牌方案，就是 R7 世界大模。那么整体上来看，在 L2 的逻辑下，体验的大幅进步以及城区领航的平权正在迅速的席卷车企，而在 L3 的逻辑下，终点是清晰的，路程却是模糊的。前路呢看似有点漫长，但是无需多言，走就行了。那回过头再来看辅助驾驶已经在成都车展上的冷，其实恰恰是因为太火了，火到所有人都看中，火到所有的品牌都要像做好底盘、座舱舒适安全那样要做好辅助驾驶。那在下一轮真正的技术突破到来之前，试问这样一个越来越具备基础属性的配置还需要再炒上那么多年吗？还要再炒得天翻地覆吗？其实不需要，对吧？那这一次小蓝灯不再齐刷刷亮起，其实就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在 L2 的语境下，辅助驾驶正在从一个需要被反复强调的亮点变成了一个不需要特别提及的一个基础配置。那毕竟当下一项技术的一个逐渐迈向成熟，同级别车型之间差距不大的时候，它就不再适合被放在聚光灯下了。那话题度呢也在急转直下。那如果你去逛展的话，辅助驾驶的冷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好事，让车展再次回归到车展，而不是被那些天花乱坠的技术名词搅乱了你的判断力。那走上各个品牌的展台，你其实可以去摸摸座舱，看看漆面，更加专注的去感受一款车，对比不同的车型。那么当展台不被一水蓝色晃眼，你反而更容易看清楚一台车它的底色。
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这位朋友乐乐来说到，说是这个小蓝灯真的很刺眼啊，每次到了晚上非常影响到啊后面的一个驾驶安全啊。这个小蓝灯现在已经是在改了啊，已经是在改了。对于这个小蓝灯刺眼的这个问题。

0: 那以后小蓝灯会以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出现，一起来期待一下。毕竟对小蓝灯来说，最初的小蓝呢，它只是为了给给你提醒前车已经开启了辅助驾驶的功能，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配置了。然后在大家都在推出小蓝灯并且不规范的同时，政策呢也是及时的上线，收缩了这样的一个乱象。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好事，那未来小蓝灯会以怎样的形式啊呈现出来？有了一个明确规定之后，我觉得他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小蓝关于小蓝灯晃眼的这个问题之后肯定是不存在了。要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跳播了，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次呢正式登陆官网，也意味着这款发电的汽车天窗已经是完成了所有的产业化验证，正式迈入了批量落地和装车应用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啊，这台车这块玻璃它能够显著的去降低，尤其是刚才说了油耗可以降低啊，然后这个电耗我觉得也能够实时的降低。哎，未来关于这个电耗的问题。

0: 喝起想破头，然后发现了一件事儿，哎，玻璃也能够做的。所以这次福耀玻璃它的一个助力，对于整个啊汽车市场来说帮助真的非常的大。不得不说，这款太阳能天窗是直接打破了传统天窗它只负责采光观景的单一功能了。那给汽车玻璃赋予了全新的能源属性。那在汽车低碳化智能化发展的大趋势之下，这项接地气的黑科技它既能够贴合节能环保的需求，又切实地解决了车主日常用车的诸多的小问题，为汽车智能化提升也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估计过段时间很多车企应该是会搭载这台玻璃。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燕。
2: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2: 1937年8月25号，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

0: 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1: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西延协同打造文旅融合新格局，
1: 王海鹏、郭柱国与刘小强、陈小军一行座谈，
0: 延安八月田间采收忙，兼修日月天喜月，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西延高铁的开通不仅拉近了西安与延安的时空距离，更催生了文旅融合的化学反应。2026年，西安市和延安市协同发展重点合作事项清单，将文旅融合列为六大重点领域之一。从红色圣地到千年古都，一幅双城联动、优势互补的文旅新图景正在加速绘就。周末救回延安也被持续点燃。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 今年以来，西安延安两地依托关中平原城市群文旅合作联盟开展联动，推出西延高铁两日黄金游线路，将大雁塔、钟鼓楼与宝塔山、黄帝陵等标志性景区串珠陈列，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西安游客董胜飞：
4: 从西安坐高铁过来，这次从西安过来之后，这个时间也特别的快，不像以前要两三个小时，可能现在一个多小时很快就到了。
3: 山西游客黄玉梅：
5: 带着孩子过来，红色底蕴比较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山也绿绿的，然后就是人也特别热情，吃的也特别好吃的，都没有门票，体验感都特别好。
3: 今年暑期，宝塔山景区接待游客13万人次，同比增长 90.05%。景区借助西延协作机遇，持续优化服务，推出宝塔故事会等公益宣讲活动，吸引更多游客坐着高铁回到延安，走进宝塔山。宝塔山景区宣教品牌部部长李慧南：
6: 后续我们将用好路线、年卡、新媒体运营等多种方式，促进两地游客互送，以宝塔山为窗口讲好红色延安故事，实现两地文旅资源共建共享，推动双城文旅高质量发展。
3: 依托西延高铁两日黄金游精品线路，黄河壶口瀑布景区也成为游客周末短途出行的热门选择。西安游客晴天：
7: 以前总想着来壶口，但路程远，要专门腾出长假才方便过来。现在坐上西延高铁，周末就能实现短途出行。
3: 咸阳游客蔡游深：
8: 我们呢，是从西安搭乘高铁，一出站直达壶口瀑布景区大巴，换乘非常省心，不用来回转，对我们家庭出行特别友好。
3: 乘着双城协作的东风，我市各地推出系列配套举措，从线路优化到产品升级，从交通接驳到门票优惠，全方位提升回延游客的出行体验。今年一到七月份，宜川县累计接待游客364.4万人次，同比增长 6.58%， 游客总花费18.27亿元，同比增长 16.89%，全县文旅产业产值7.36亿元，同比增长7.29%。宜川县旅游事业服务中心

0: 副主任陈锦锦。
1: 五月份以来，开通洛川、富县至壶口瀑布景区直通车线路，并落实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游客可凭高铁票凭证享受壶口景区门票团队优惠价，为来游客提供便捷实惠服务。
0: 西沿两地文旅协同发展不仅是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抓手，更是传承陕西文脉、讲好陕西故事的重要载体。围绕两市协同发展工作部署，我市将持续优化精品旅游线路，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完善协同发展机遇，全方位立体化塑造西沿文旅联动特色品牌 AP， 持续放大区域文旅品牌影响力。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海燕，
2: 推动沿文旅资源纳入关中旅游年卡，借助新媒体联合推广双城周末度假产品，打造西沿旅游专线、高铁两日黄金游，促进客源双向流动。在非遗文创领域，联动西安举办非遗主题联展，采用西安文创团队设计加沿非遗手艺模式，联合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共享产销渠道，布设文创专柜，培育区域文创品牌，整合两地历史与红色资源，共建标准化研学线路，共享师资课程，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文物联展等活动，同时深化文艺双向展演交流，推动沿安驻西安城市会客厅改造提升，全力打响西沿文旅联动品牌。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与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小强、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小军一行座谈。
5: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刘小强、陈小军一行来沿座谈交流表示欢迎，对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长期以来给予沿安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沿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入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围绕七加二十五产业链群建设，加快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集群，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系统性谋划，深化长周期合作，坚持一盘棋思路，强化顶层设计，运用市场化思维探索合作模式，推进规划一体化、资源集约化、运营协同化、服务一致化，共同讲好沿安故事，推动沿安文旅产业做大做强做优。沿安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服务企业质效，共同谱写启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刘小强表示，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将积极发挥优势，统筹沿安全域旅游资源，提升存量业务合作品质，持续拓宽合作范围，释放协同发展效应，推动特色文旅资源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助力沿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5: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月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参加座谈。
6: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5: 沿安地处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中间位置，既是连接南北的枢纽，也是承接辐射的关键。做强关键之极的辐射带动，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引擎。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沿安市委贯彻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

0: 区建设行动方案，深刻把握了这一战略机遇，明确提出要做实极的链接，通过南荣西安、北连榆林，在双极带动中实现沿安新发展，以沿安新发展更好服务全省大局。全市上下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入集进圈，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沿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实极的链接，更好服务全省大局。
1: 文章说，做实极的链接，首先要深刻认清双极带动的经济规律与战略意义，产业和人口向优势聚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益提升，这是经济规律。省委把西安和榆林作为双极提出来，不是简单的堆强砌大，而是通过做大做强双极，带动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对于沿安而言，随着双极的提速扩容，既面临虹吸效应增强挑战，更拥有辐射溢出效应显现的机遇。我们必须摒弃等待观望思想，克服畏难松懈情绪，充分认识到只有主动融入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梯次配套的产业圈，便利共享的生活圈，建立联系紧密优势互补的协作圈，才能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0: 文章指出，做实极的链接要南荣西安借势科创资源，打造协同发展新高地。西安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创新要素，我们要紧扣科技创新协同这一核心，依托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深化校地合作，共建研究院、实验室、中试基地，推动能源化工、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科创成果在沿安落地转化，真正实现西安研发、沿安转化。同时要推进产业深度融合，聚焦先进制造业，构建西安制造、沿安配套的协作模式，围绕西安都市圈市场需求，建设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依托西安历史文化资源，联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实现客源互送、品牌共建。此外，还要强化对外开放合作，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搭建物流通道，拓展中欧班列沿线市场，让沿安的特色产品借船出海。
1: 文章强调，做实极的链接，要北连榆林协同能源革命，共建陕北转型新引擎。我们要以推动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为牵引，立足两制实际，围绕能源全产业链分工布局，因地制宜共建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等新质产业园区，沿安与榆林同根同源，红色文化与黄土风情交相辉映。我们要联合打造红色革命游、黄土风情游等精品线路，开发陕北印象系列文创产品，共建沿榆红色研学共同体，打响周末去陕北品牌，构建大陕北文旅格局。
0: 文章最后

链接不仅是捷安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全省大局的责任。当鲇鱼高铁呼啸而过，当陕皖特高压电流奔涌，

0: 虎明路，当地还通过组织艺人培训、邀请专业教师授课等方式，继续保留传统曲牌和吹奏技法，同时探索新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子长市文化艺术培训中心副主任马小红：
1: 我们讲解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理念，持续深化师徒传承模式，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好唢呐艺人及种培训工作，把非遗技艺融入校园。

儿子也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岭上的学校早就塌伙了，到现在还由他外爷教着。但就他眼下的特殊境遇而言，如果把家安到沙城，一旦出现什么突发情况，实在是不方便呐，所以便一直没有实施。正当袁国良为此而苦恼的时候，另一则更加可怕的传言在整个司令部传开了，说他之所以不近女色，是因为他有生理方面的残疾，还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说他在西山口受伤，不光掉了胳膊，就连男人的命根子也被炸掉了。这消息也是王狗子告诉他的，他这才明白那些女兵最近几天看他的眼神为什么好像突然变了，不像之前那么热辣了，还隐隐带着一丝怜悯。为了消除这个流言，他便利用周末把参谋部除当值之外的全体人员带到沙溪河上游的一座水库边也吹了一次，顺便在九月的凉水里秋泳了几圈，以宣示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男人。但是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那些女兵便又对他群起而攻之了。嗨，这是弄胜呢嘛。而正当他为这群女兵感到焦头烂额的时候，更大的问题来了，国共两党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并且从种种迹象来看，共产党目前明显处于劣势，仅仅几个月就连经营了十几年的红色首都延安都放弃了。此后袁国良处处注意留心各个方面的情报信息，试图搞清楚党的中央机关离开延安后的去向，但奇怪的是他们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一点消息。但很快共产党的西北野战军接连在南边的盘龙、清化边和养马河打了三个胜仗，之后不久，共产党的三号人物竟突然出现在他的老家延北县，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当众宣布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还在陕北的消息。起初，他还有点不太相信，这些领袖的胆子咋能这么大呢？竟然敢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兜圈圈，如果稍有不慎那还了得。可是之后没多久，参谋部就突然接到绝密电报，说共产党的中央首脑机关就在延北北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还说是美国人用最新的电台定位技术发现的，并要沙城部队做好准备，严防他们向北窜逃。王家湾他知道，就在雁栖岭北边的一条山沟里，距离他家大概30里路，他的一个姑姑就嫁到了那个村子，他小时候还去过好几次呢。不过好的一点是，沙城和延安之间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冲突，他的处境还不至于过于艰难，并且从董长官对他从绥远带回来的弟兄们的安排来看，他并没有像国防部那样死防着他。虽然他的参谋长一职是国防部钦定，已经没了变动的余地，但他最看重的田英南和文玉高两个人竟然都被安排到了不错的岗位上了，分别担任了骑兵师副师长和骑一旅旅长，其他人也悉数被安排到了骑一旅，一个副团长，两个营长，三个连长，六个排长，而这正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谋求。而且从方方面面来判断，董长官这么安排也一定是有他的深层次考虑的。

0: 因为就在他俩商定这个方案的时候，董长官就直白地向他敞了一番心扉。
1: 不让你带兵是上面的意思，这我也没办法，但今儿呀，就给你交个底儿，他们打他们的，咱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出手。
0: 袁国良郑重地点了点头。
1: 人民会记住您的选择的。
0: 董长官笑了笑，一脸严肃地说，
1: 这段时间司令部又调来了不少新人，很明显两方面的人都有，所以你一定要谨慎。还有，我希望你在任何事情上都能随时和我保持沟通，这样你我呀就都不至于太被动。
0: 袁国良眼泪汪汪地看着董长官，正要说点什么，却被他摆手制止了。
1: 啥也别说了，我只相信我的判断，你袁国良就不是当叛徒的人。再给你说明白点，我看人呀，根本不看他是什么主意，关键我看他有没有民族气节，正气不正气，而你正是拿这两点征服了我。但有一点你千万要明白，我不可能为你趟平所有的沟渠，也就是说不可能绝对保证你的安全，只能尽力，因为我本人也是出了名的七路半，身边也有上面的线人，这也是我要你谨慎的原因。
0: 这话已经够直白的了，董长官似乎要悄悄给自己准备一条隐秘的后路了，而他就应该是董长官所选择的那个看路人。可是婆家的态度已经明了了，但娘家却一直没有任何表示，他所熬煎的正是这个。虽然上次在延安他已经把自己的情况向徐正云汇报了，但因为当时正值抗日统一战线，自然不会有什么回应。可当下局势已经变了，这个问题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否则他又将如何面对以后那些错综复杂的局面呢？这些天他一直都在翻来覆去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就眼下的情况而言，绝对不能再等，只能主动接触了。但因为龙主席牺牲，他的事情就没人能说清楚了。他现在就像跟人私奔的女子一样，早就被娘家除名了，又该跟谁接触呢？其实去年刚到沙城的时候，他就派文玉高以回家探亲的名义跟当时正在随州任职的徐正云联络过一次，并且终于得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消息，说他们的人已经到他身边了，必要时肯定会启用他的，甚至连对接暗号都带来了。
1: 老家托我捎话给你。
0: 他当时还真高兴了一番，因为这好歹也算是娘家人时隔十年之后的第一声回音。虽然尚未表明会不会原谅他当年的私奔，但只要开始联系，一切就都好办了。但是一年多过去了，老家的画却一直没有捎过来，真是太让人揪心了。可他除了等又能咋样呢？徐政委已经到野战军任职了，行踪一直不定，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撒开找都找不到，他上哪儿找去？他简直都要疯了。袁国良就这样寝食难安了差不多两年之后，老家的话终于捎来了。那天电讯处的小白进来找他，在一份秘密文件上签字儿。待他刚签完准备搁笔的时候，他警觉地朝门口看了看，然后低声说，
2: 老家托我捎话给您，客人已经到沙城了，要您晚上九点到莲花滩公园门口接他，他认识您，您只需要在那儿等他就行了。
0: 他当即惊了，瞪着眼睛死死地看着他，好一会儿才慌忙点了

0: 了点头。
1: 哦，好的，我知道了。
0: 那一刻，他竟猛然觉得这小白好像有些面熟，但又咋都想不起来。
2: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再遇见》。10: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各位。明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呢，依然是魏野的节目时间的。明晚不是啊，现在提前预告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朋友已经跟我们说晚安了，不是说节目此刻结束，节目一直到晚上的12点。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本周的第二天的节目。上一周一周不见，希望你还会喜欢这周奇奇怪怪的歌单。最近呢，我们节目就要开始改版了，所以这种超长时段的节目形式呢，大家且听且珍惜。这是来自贺三的歌，叫做《明日指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敷衍。马上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I Will Remember You。 有很多朋友问到说，魏野说的这个改版之后会主持哪一档节目，我们不能留一点悬念和惊喜吗？我们不要提前剧透，就到当天看看就好，好吗？ I Will Remember You。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曾沛慈很经典的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或许如果你是在当初中级一班，或者是曾沛慈出道早期的时候，一路无论是看偶像剧还是听他的歌成长的，那甚至有的时候当你提到曾沛慈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一定回想的就是刚才这个旋律《一个人想着一个人》。11: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我说这个我们能不能保留下悬念，有朋友说苗苗说不能，这不是魏野平时的性格，这可太是我平时的性格了。我平时剪视频的时候特别有意思，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我拍的时候我也不会去写脚本，然后我剪的时候呢我也不会，我基本上就是想到什么拍什么，然后呢中间可能脑海当中突然心血来潮，我就会想一两个桥段，回来之后呢我可能会把我每次 vlog 你们看到那个8分钟9分钟的，我都会大概有最少是280个以上，然后长的是300多个碎片化的视频，然后大概扫一眼我再开始组稿，这就是我的风格，就是完全走惊喜的路线，给我自己的惊喜。当然对于大家受众观众听众，你们当看到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哎，那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了。这首歌叫做《花火上升》。

是来自 Penny 的《看见听见》。Penny 呢，在江浙有音乐节和拼盘跑的也是很累。谢谢苗苗的补充。对，那时候不知道是哪一位主持人说的，传成这样，不可能传，因为我们这边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爱聊别人，除非我们一块玩的时候。那你所以说这个谁喜欢说，只有可能是景老，因为他与众不同，别人不爱说，景老爱说。景老是一个对会关心同事的人。哎，这么说显得我们其他人好像很冷漠，没有了，我们其他人只是一般对别人的工作什么玩意儿的。我跟景老一起上节目的时候，景伟跟我说，哎，我跟你说个事，我就说我不感兴趣。他说你怎么这么不捧场，这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交流方式，不是吗？我们就等到下下周吧，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全新的改版会一个怎么样的形式。现在是11: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听歌，明天上午的10点是不是也的代班时间啊，上午10点到下午的2点，那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想爱的指数大的 Just party baby Let's party baby 我想送你的浪超越在你的真心话我想跟你 party up Party up Party up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

0: 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
3: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满房线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拥堵233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当前缓行2.38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周三的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了。

上的日。新的一天好好生活，把每一个今天过好，就是很好的一生。愿你今天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新的一天，记得跟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伙伴道一声早安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